0: 美满中秋。
1: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乃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
2: 大车多环形，仅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省于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亦是
2: 北京时间9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4: 城市在生长，
3: 声
4: 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向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施彪。太湖风光美，出行守法规，无锡交警提醒您，长假期间出发前请仔细检查车辆状况，智能辅助驾驶指示辅助，驾驶人一定要全程掌控车辆，开车不分心不疲劳，觅太湖胜景，平安返程最重要。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张谦。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无锡东和东桥枢纽附近 ；G1522的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在吴江路段；G50的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在巴都枢纽附近衡山路段，车流量都比较的大，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在过江通道当中的苏通大桥段，主要是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同样受到了大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比较缓慢，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祝您的行车安全。最后再来提醒大家，在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的通行政策，预计每天的日均出口的流量达到了263万到274万辆，整体的出行热度相对平缓。目前呢，江苏全省的高速建成了固定充电停车位也达到了4699个，配备了移动充电枪340个，总的充电能力较去年的中秋国庆增长了33.59%。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阿伟。那来关注此刻南京市区交通出行情况。目前呢，快速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双向入口有车辆排队，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上方西向东在红叶城上方东一些什么？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好的，治理交通拥堵是与老百姓出行息息相关的民生实事。省委省政府高速重视治理交通拥堵工作，按照省治理交通拥堵工作专班统一部署。 在市管高速和国省干线方面，我市创建期间将加强路网动态监测，细化交通保障举措，采取诱导错峰、高普联动、无人机巡查等方式，做好交通转换节点综合治理。除应急抢险外，暂停所有公路养护作业，保障主干路网通行顺畅。交通交管部门将强化协同，紧盯节前节后重点时段， 聚焦易拥堵高速路段，重点过江通道实施分级管控、精准疏导。此外，高速运营单位将根据天气变化、车流运行动态优化保障方案，视情调整收费站 ETC 与人工车道配比，提升路网整体通行效率。在热门景区方面，我市交管交通等部门加强人员部署，做好景区周边疏堵保障， 采取交通优化措施，保障绿色出游。中山风景区每日8:30至17:30实施交通管控，

0: 杭州方向吴江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天目湖服务区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东路段， G50 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的七都横善路段， S28 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丁火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同样都是受到了节假日大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车窗缓缓落下，秋风拂面，甜甜的桂花香瞬间漫入车厢。见过世间万千光景，心底最动人的月光永远朝向家的方向，朝向家的方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陪你一起欢度中秋，与爱相逢。
2: 但愿人长，
3: 不太能接触到这种反诈的互动问答题，因为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点 FM997 金陵之声，我主持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专门说到的就是我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江苏警方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那个节目我是每天都会和大家来这个推荐这些互动问答。而且你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的推荐栏就能找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今天呢，有一些新朋友啊，老朋友也是跟随着我一起来到了中秋特别节目，他们已经积极答题了。我们的新朋友们，像我们在大蓝鲸 Live 上面看到的1676的这位朋友，就说今天的这个互动问答特别有用。0941的这位朋友在给我点赞啊，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我就觉得中秋的这个节日特别特别的温暖。7192的这位朋友说我已经收藏了。好，然后呵呵这位朋友也说，哎，这个节目内容真的是蛮实用的，谢谢大家，不少朋友在认真的去听。宏源说今天值班没有回家，那你跟我一样哎，我也在值班，所以我们值班的人握个手是不是，然后值班的时候一边来听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就会过得相对来说非常快了。而我呢，因为有各位的陪伴，那我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节目互动量也会持续的上升。你看，我不断的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在给我点赞啊，特别感谢大家。刚才我们说到了各种 APP 的账号密码，你可以使用同一套吗？ A 有何不可， B 最好不要。那告诉各位，正确答案是 B 最好不要。各位，你们的 APP 的账号的密码一定要选不太一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要把自己的各种密码设得特别特别的复杂，到最后可能你自己都会绕晕啊。所以呢，既不能一样啊，又不能太过的那种简单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题。此刻呢，我们的导播已经把第二道题也发送上去了。我们第二道题的内容是，如果你收到了银行的扣费、买卖游戏装备等等的短信提醒，这个短信提醒里面呢，它还附着一条链接，你会怎么做呢？A 不点链接，因为我要登录官网去进行核实。 B 我这人比较好奇，那我就顺手点进去

0: 奔跑中要提醒大家，勇敢一点，你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是关心，今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点中间4个小时，都是我陪伴大家度过。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好快，你看1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是不是？有不少朋友可能会一直来听，就像0269的这位网友说的，这档节目太实用了，而且我还收藏了。你可以把我们出的各种互动问答题收藏一下，锻炼一下自己的反诈意识，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为什么？你的辛苦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啊，是不是？你辛苦赚来的钱可不能被骗子骗走了啊！我们要共同筑起反诈新防线，关心的心哦。好，感谢各位，10点钟待会儿我们再回来，一起中秋特别节目，别离开哦，给我发祝福。
1: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
4: 至宿城，向野赴金秋。猫猫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宿城。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补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霜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6: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11狂欢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11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8: 21的沪武高速往南京方向在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G50 的沪渝高速往湖中方向七都路段， S28 的济阳高速往启东方向丁火路段，以及 S49 的新阳高速往新义方向的留吉路段，车流量都比较的大。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则是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车辆通行比较缓慢，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行，祝您的开车安全。再来关注出行资讯，今天长三角铁路将迎来客流高峰，预计今日将发送旅客41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16%。今天长三角铁路也计划增开往返华中、华南、中原、西北、华北等多个方向的运能投放，包括上海到郑州、西安、武汉、长沙、南昌、武汉等地方。那么杭州到郑州、厦门、新乡以及长三角区域内的热门旅游城市所在的多个方向的铁路运力也会增补，会增开旅客列车242列，组织动车组的列车重联运行309列，加挂普速列车85辆。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9:07，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关心。今天的节目呢，就由我陪伴大家度过。对于交通广播网的听友来说，可能经常会在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半到2点听到我的关心锦梅工作室。有不少人呢，可能还不知道，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江苏警方的资讯，可以选择 FM997 金陵之声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这个时间段会更长一点点啊。大蓝鲸 APP 是同步直播的，所以呢，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下载了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就能和我们中秋节嘛，中秋人团圆。想到父亲不在身边了，这位朋友满心的有一些难过，对不对？但是爸爸一定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好一点点，不用感谢我，要感谢自己，勇敢把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呢发送过来。李健的这首《父亲》送给你，也送给天下所有的爸爸们，祝大家健康快乐。

喜欢的那道菜会不断的进行改变，但是就是爸爸妈妈从小给大家烧的那个家乡菜是你怎么也忘不掉的，对吧？所以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说。139尾号是0789的这位朋友，我要给你点赞哈！你真的是跟我积极互动，你说不做好奇宝宝，所以第三道题我要选 A， 登录官方购物网站和商家核实，千万不要接到电话说什么产品有质量问题了，给你10倍赔款了，你就给他提供银行卡信息，我怎么能把银行卡信息给他呢？哎，所以第三道题，大家都来说说啊。4656的这位朋友，也选 A， 快乐也选 A， 大家都把答案发送过来了，你也赶快把自己的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发送过来吧。那当然，想听什么歌，有什么样的祝福，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都会这个告诉大家。昨天啊，看过周杰伦演唱会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说哎，这首歌我很喜欢的，为什么他昨天没有唱呢？没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订购热线 025-5242-9899 5242-9899。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阿伟，来关注此刻南京市区交通出行的情况。那么此刻内环北线西向东玄武湖隧道内的车辆排队仍然较长，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东西双向目前仍然是车多环形，尤其请您要注意匝道汇流车。

0: 日的机票退改签啊，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遇到的一件事儿。
1: 是的，因为马上你看中秋国庆双休啊，所以呢骗子他就非常紧盯这一块假期热潮，他通过这个非法渠道。11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
4: 出城方向同样有车辆大排长龙的情况，那需要过江的车友现在可以选择建宁路燕子矶过江通道或者江心洲长江大桥来绕行。快速内环呢，此刻同样是流量巨大，内环西线、内环东线、北向南都是大车流，车辆走走停停。内环北线在玄武湖隧道双向车多缓行，排队仍然较长，和上一个时间段相比呢没有缓解。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此刻车流量稍有缓解，不过仍然需要注意西向东在赛虹桥立交，东向西在双桥门立交汇流的车辆注意交替通行。那么中午时分，南京各大商圈的停车场也是逐渐趋于饱和，建议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比如地铁或者公交，避免因为找不着车位耽误时间。以上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一轮明月，牵动心底最深的团圆和思念。无论身在何方，与家人相聚，永远是心底最温柔的期盼。
7: 最温柔的期盼。
6: 便携的交通，让回家不再是漫长的跋涉。回家团圆，这一路都是满心的期待与悸动。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精灵之声，陪您一起欢度中秋，与爱。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么在今天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你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出，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积极和我互动起来。时间已经到了11:06，你正在关注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今天是双屏同步为大家直播了，而且大蓝鲸 APP 也正在同步直播，我是关心。那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互动怎么办呢？进入大蓝鲸的广播互动，然后进入 Live 互动，看到江苏交通广播网了吗？点击进来就可以了。来看到187尾号是4656的这位网友说，我也在昆山啊，正在关注关心的节目，谢谢我们来自昆山
1: 或者是96110，我们公安机关会同步联动我们的金店或者是网约车去配合拦截的。
0: 嗯，好。那么还有一位朋友，他也挺着急的，他说家人被骗子洗脑了，哎，他就是不信你，对吧？他就信那个骗子。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就是我们公安有一个机制叫做保护性止付。什么叫做保护性止付呢？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哎家人已经被洗脑特别深，怎么劝他都不相信的情况，我们会把他的账号啊临时的冻结48小时，但这个只是临时的，只有48小时的时效。然后冻结了以后，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爷爷奶奶正在被洗脑，他的这个账号他没有办法转出钱，也没有办法取现，但是这个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冻结，但是我们可以最有效、最直接、最立即的对他进行一个保护性的止付。然后这个时候，当你进行保护性止付以后，我们先一定要把家人的这个手机给他收了，把他的卡拔了，把 WiFi 给断了，哎，就是打断他的动作。同时呢，就联系我们的反诈民警或者96110上门，我们去对他进行一个专业的劝阻。
0: 嗯，那么讲了那么多，我们有没有一些节假日的一些反诈的顺口溜，我们可以朗朗上口的能记住的呢？
1: 有的有的，这边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节假日的反诈顺口溜，方便大家记。首先呢就叫做订票变动官方查，陌生链接不要点，客服要开共享屏直接挂断。

0: 段，不废话，小众软件别乱下，验证码是最后闸，取现买金送网约车，100%是交赃，家人被忽悠先断网，9610110马上打。
1: 哎，这个顺口溜好记，又能够记得住，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能怎么做，是不是？
0: 是的，
1: 我和雅君呢有一。

在微信上面和你留言 ，QQ 上和你留言，只要谈及到我要向你借钱，无论什么理由，说紧急，你赶快把钱转给我，那你都要通过你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手机里面有他的电话号码吗？那我再拨打一下，反打一下，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不要紧急把钱转走。第五道互动问答题，如果你真的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如果你真的啊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哪个电话会给你打电话呢？ A110 B96110 C 父亲的电话， D 亲戚的电话。啊，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啊，希望各位呢发送过来。然后因爱而生，这个 B 是选的第四道题的互动问答题，对吗？第五道互动问答题你依旧可以来作答啊。第五道题现在我们的导播已经把第五道题发送上去了，已经快到11:30了，11:23。那么此刻你们家的餐桌上出现了哪些菜呢？可以拍图给我看看。有些朋友说今天我上班，哎，在单位吃饭啊。嗯，也可以呀，把你今天中午吃的午餐给我们拍一拍，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把一首老歌带给大家。

0: 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

0: 现在呢，我正在寺庙景区内巡逻执勤，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那现在这个中午时分了，客流情况怎么样？今天呢是中秋假期首日，客流情况将平时较平时有明显攀升。根据我们这个父子安然大客流事态系统的实时监测，截至中午，景区核心区域内累计客流量已明显超过平日同时段水平。
1: 预计午后到晚上还会进一步攀升，尤其是今晚游览高峰，客流压力会更大。
0: 现在只是一个高峰的前奏，真正的大客流在后面。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您有哪些要提醒我们的游客朋友的呢？
1: 我这边呢一共有三点要需要提醒我们的游客朋友。第一呢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夫子庙地区每天下午2点至晚上10点是实时预约管理的，游客需要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搜索我们南京夫子庙小程序， 提前免费预约才能进入我们的核心景区。第二呢，是尽量大家尽量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因为在节假日期间，健康路、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和河围区域内是禁止机动车驶入的，驾车前往十分的不方便。第三呢，是在浏览过程中，请服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按照景区指示牌和广播引导，有序通行。 那么这些信息带给我们的听友网友们特别的实用，那么在人流密集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呢？在人流密集的区域，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儿童走失，第二是随身物品的丢失。特别想提醒带孩子的家长，一定要让孩子们始终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内，最好写一张有家长联系的方式的卡片放进孩子的口袋里，另外手机、钱包、身份证等个人物品一定要随身保管好。
0: 每个节假日我们都会接到大量的物品遗失求助。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警情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1: 这个确实是有的。这个就在刚刚11点左右的时候，有一位来自上海的父亲带着6岁的女儿在公园街游玩，当时游客不多，但他低头回了信息功夫，抬头孩子就不见了，他就赶紧跑到我们单兵点进行求助。我们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跟他说别着急，小孩肯定丢不了。 我们一边迅速把他的照片，孩子照片特征和信息发到我们共建平安夫子庙的微信联络群，同时启动了这个景区智慧广播和巡逻机器人喊话。在大概7-8分钟后，东市一家商铺的服务员在2楼窗边发现了符合体貌特征的小女孩，他们立马在这个群里进行回复，附近的巡逻民警很快就赶到现场，把孩子安全送到了父亲身边。
0: 7-8分钟真的是非常的高效。我想问问瑞警官，我刚才注意到您说了一句话，就是孩子丢不了，那这个底气从哪儿来呢？
1: 这个底气来自我们多年累积的一套成熟机制。我们夫子庙派出所牵头成立了平安夫子庙守望联盟，联动景区2000多家商户，形成了一个覆盖全景区一呼百应式的联动网络。一旦接到走失警情，从接警到发布信息，从群众响应到民警到场，整个流程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
0: 所以我们经常跟召集的家长说，在夫子庙孩子丢不了。
1: 真的是让人太放心了。那么除了孩子走散，听说今天上午还有一些比如说游客丢失身份证的警情是吗？是进行出发。
0: 科技赋能的确让我们的安保工作更加的高效了。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1: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分级客流管控预案，这个预案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实战检验，效果非常好。 当景区内部人数在5.5万以下时，我们实施常态管控，加强巡捕，人数达到5.5万到7.5万人时，我们实施大客流管控，在东牌坊、北牌坊只进不出，西牌坊、文德桥、文渊桥只出不进，通过单向通行疏导客流，在人数达到7.5万人时，我们便实施超大客流管控，在中心广场组建人墙，引导人群有序通行。今天中午客流正在持续攀升，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预案准备。
2: 会根据实施客流数据动态调整管控措施，就是说到的三个方面，帮大家来画个重点，从高台值守到数字科技，从分级预案到我们的警民联动，其实这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咱们公安民警的专业和用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瑞警官，您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友网友的呢？
1: 中秋呢是团圆的日子，大家的平安就是我们的最大心愿，希望每一位来夫子庙的游客都能开开心心来，

0: 更是一家人相守相伴，彼此牵挂的珍贵时刻。嗯，让孩子感觉到家的温暖，是吗？是的，这是第一件事儿，一家人好好吃一顿团圆饭。那我们的第二件事儿是什么呢？我想建议家长可以把过节的主动权交给孩子，我们赋予孩子参与家庭节日的自主权，仪式感和责任感。嗯，比如说可以和孩子一起商量中秋节的菜单，
1: 挑选水果，准备饮品，还可以让孩子参与赏月的小角落的布置，在这个参与的其中，他就懂得了珍惜，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浓浓的人间温情。嗯，的确是这样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觉得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是不是？更有一种主人的意识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我们把过节的一些主动权能够交给自己的孩子。那么除此之外，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动动小手呢？
0: 是的，我们来说说，就是接下来就是郑老师想和大家沟通的这个动动小手，我们让孩子做一些是不是有创意的一些中秋的东西啊？对，这就是我的第三个建议，我觉得中秋节还可以鼓励孩子送出一份用心的有创意的中秋节的心意，这个心意呢不需要很复杂，也不需要昂贵，贵在用心，鼓励孩子们做做小手工，什么灯笼啊，贺卡呀。 还可以更简单，就是拿起手机，把心里的祝福祝语笔尖，编辑一段真诚的文字送给家人长辈，把孩子们语文课上学到的好词好句啊，学以致用，让这个祝福变得更加的温馨。同时还可以拍一些小视频，比如说唱一首歌啊，背诵一首诗啊，传递这种有温度的真诚的美好。
1: 那有创意的中秋心意其实有很多很多，郑老师您这样一说，我此刻就立刻想到了我的小时候，就是爷爷每个中秋节会给我做一个兔子灯，就是那一定特别对，兔子灯有大的有小的，那个轱辘呢是木头做的，里面是点蜡烛的，和现在这种里面是就是装电池那种灯
0: 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中秋佳节，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非常美好的温馨时刻，也想到了以往的中秋节的美好时光。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孩子觉得这个
1: 吉祥月圆人圆的雅致？哇，怪不得夫子庙人那么多，其实从古至今我们很多的人都希望到夫子庙，你看走月过三桥嘛，岁岁保平安嘛，对不对？那除了这三个，刚才说到了圆月，还有斗香拜月，还有走月，对不？还有一个叫摸秋，是不是？
0: 对，摸秋也非常有趣，就是老百姓们就到田园里面去摘瓜果，然后祈福，生活就充满了这种乐趣。现在虽然很少见了，但是给孩子们听一听，
1: 也能感受到这种浪漫和美好。嗯，的确是这样子的。我们小的时候啊，说到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都会家长都会跟我们说说这个和月亮有关的经典的传说的故事。那您觉得这样的故事是不是结合着现代，我们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和孩子来聊一聊呢？
0: 是的呀，刚才讲述这些故事，传说有什么嫦娥奔月啊，吴刚伐桂啊。 在这些浪漫的故事讲完以后，其实我们还可以顺带拓展一点自然科普。神话是古人的浪漫想象，今天我们已经在真实的月球上进行探索了，可以跟孩子们聊一聊中国的探月工程。前两天还有一个新闻呢，说是我们那个月被月壤赠予了联合国，那个就是我们嫦娥6号带回来的。据说我们嫦娥7号很快就要奔赴月球的南极了，8号现在也是在搭建国际月球站。
1: 听说2031年，我们那个载人登月这个工程就要启动。所以，我们的家人在这个月圆之夜啊，可以把传统的浪漫和现代的科技完美交融起来，和我们的孩子来一起分享，是不是？
0: 对，
1: 当然，大人 在这个之前要做一些相对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和检查一些就去搜索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分享。那么还有一个啊，我们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会踊跃诗词，然后一起来读，来让孩子进入一个传统的文化，在这一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呢？
0: 中国文人

0: 个月亮情节。其实关于月亮的诗不止小时不识月，互诉白玉盘，也不只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其实有好多诗歌它是代表不同的情感，今天可以给孩子进行一个系统的月文化的一个交流。
1: 嗯，
0: 比如说李白的月它是有孤独的，他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王维也有月的诗，它是清幽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杜甫的月呢，它是沉郁的，他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苏轼的月呢是豁达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同一轮明月，同时也有欢畅的各种模样。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中国的文化里，月亮活出了很多很多的模样，足见我们中国文化是何其的丰盈动人。我们看月亮和看生活，真的不只是用眼睛，还要用心去体验。
1: 的确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月下的座谈会，我想真的是最温柔的一个传承对于大家来说。那郑老师，您觉得中秋最珍贵的是什么？
0: 我觉得从来都不是月饼有多精致，月亮有多圆，也不是我们刚才背的这些诗，它藏在了热气腾腾的团圆饭里，藏在了孩子用心送出的祝福里，藏在了一家人月下闲谈读诗赏月的温柔瞬间里，这些都会成为他童年的精神的底色。
1: 的确如此的美好啊，温暖细碎美好的这个节日体验，那久而久之呢，我们的孩子自然会懂得何为家国，何为团圆，何为文化自信。那么在这儿呢，我有一首歌想送给郑老师，也要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网友们，但愿人长久。在这儿我也祝郑老师和您的家人健康快乐，阖家幸福。谢谢您今天关注到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以后呢也期待着您和我们的家长们分享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好，郑老师再见。
0: 好，

0: 就去线下京东。
1: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我们看到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道南引桥附近车多环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分别在无锡东苏州工业园陆家路段， G1516 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临桥路段， G25 长深高速双向的东庐山服务区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环行的情况。仅经过环行路段的车友，我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越玩越红火，尽在天目湖。那刚才呢，我们的导播给大家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李某收到了短信说，你的淘宝信誉良好，要求你加入刷单，待遇丰厚，联系加这个号码，他应该怎么做？A. 打电话给发信息的人问问清楚， B. 不理睬直接删除， C. 加好友参与刷单。当然是 A 了、当然是 B 了，不理睬直接删除。小王玩游戏的时候，有网友主动求购，对方建议某某平台交易，双方完成交易之后呢，小王发现这个钱到账但是无法提现，永远在海面飘荡。客服说他的银行卡号填错了，要充值解冻，小王应该怎么办？ A. 不确定是不是填错了卡号，听客服的。 B. 没办法，你不充钱就取不出来嘛。 C. 凡是提到充值解冻的都是诈骗。答案是 C. 凡是提到充值解冻的都是诈骗。那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可以把这七道题呢 copy 下来，然后呢反复去做一做，还可以和家人呢一起来分享一下。那谢谢我们的时光飞逝2026，那谢谢老朋友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还有阳光灿烂，还有八月，其他的好友呢我就不一一的和大家来说名字了。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会依旧在这里，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点中陪伴大家中秋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在这儿，祝福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冲击我心。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 4、 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 3、 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堕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成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假期去速城，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城。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逃，出发四红洪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遇福禄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赏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8: 玉树临风胜攀岸，一树梨花压海棠，人见人爱花季花开，帅到到哪儿都自动连 WiFi， 自认为凑合，但是大伙儿非要说我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洋杨仔。哎呦我的妈呀，差点一口气儿没把我憋过去。介绍完了之后还得表达一下由衷的感谢。各位细心的朋友可能听到了一开场的提头里边有这么一句。曾经说书唱戏劝人方。

0: 如今评书有新样，这是我们特地邀请到了我们本档评书有新样节目的艺术顾问田连元先生帮我们特意录制的。哎呦，晚辈这个感谢之情是溢于言表，这代表了老一代评书艺术家对评书的关注，对于我们后辈的提携以及照顾和支持。表个决心吧，田先生，这个无以为报啊，反正下回您再录新评书的时候我也帮您出声啊。用你用得着你吗？用得着你出声吗？这个今儿啊，咱们这个评书有新样啊，空中小书馆就算正式开张了。睡觉的时候听的都失眠了，尤其是那些出租车师傅们，只要一开车那调的必定是评书频率。哎呀，这个评书讲的好的不得了，就是怎么讲呢，哎呀，白的一塌糊涂，而且就是哎呀，就是好，哎呀他也说不出来哪好去，反正就是爱听。这边正感叹着呢，后座有一乘客还提醒着，师傅您别光听评书，您得把我拉到家。哎，没关系，放心嘞啊，一定给你拉到家啊。七绕八绕到家了，一踩刹车，到家来，师傅啊，谢谢你啊。
1: 师傅您说到家了，这我这不认识，这是哪儿啊？
0: 哦，不好意思，这到我家了，这是啊。好嘛，听评书听得入神了，这出租车司机师傅把车开自己家去了，这不瞎耽误功夫吗？这个。
2: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评书那个时代的影响力是真大啊，所以呢，大家记忆当中其实这个评书啊都叫广播评书。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开办评书有新样这个节目的原因。广播电台让评书走进千家万户，但是呢，这评书的起源呢，大唐朝就已经开始有了它的雏形了。在宋代的时候，评书艺术开始盛行，一直到清代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表演形式。你看各位听到的这个评书演员呢，在说书讲书的时候用的都是普通话，但是其实啊，这个评书是方言文化的一部分，在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评书啊。你比如说在南京啊，我们生活的南京城有南京白话，这也是评书的一个分支。到了四川有四川评书，杨洋呢有幸曾经现场听过四川评书啊，与四川评书的演员同台献艺。这话说是一几年的时候我记不得了，在天津啊举办了一回这个曲艺展演啊，艺术节，好多全国各地的说相声的、唱快板的啊、说评书的各位老师齐聚一堂，给天津的朋友带来一场丰富精彩的节目。其中有一位演员叫袁国虎，袁老师印象非常深刻。袁老师呢是四川评书的传承人之一，呵，那个身上啊干净利落，嘴里边铿锵有力，小伙子长得也帅气漂亮。他的节目呢在我前边，我呢在表演上台之前呢也想学习一下四川评书，就跟那儿听他的表演。四川评书跟我们普通人说评书不一样，我们说评书啊一拍醒目，这就开始。你要听四川评书，呵，跟我们这表达就不一样了。四川评书你想走神都走不了。怎么说呢，他这醒目是没事就敲，没事就敲啊。当时我还记得袁国虎老师表演的这段是武松打虎，其中就形容这个武松啊多能喝酒啊，这个武松啊这个打老虎多英勇，醒目敲个不停啊。武松玩浪打虎景阳冈，武松打老虎没命天下样，武松喝了十八碗伤身不要。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呢，

0: 有很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了城市。一看呢，这唱曲赚钱太固定了，啊，听一次，下回不一定什么时候来听了。但这评书不一样，评书可是按揭啊，分期付款的 啊，咱说书去吧，这多快啊！啊，一部书分个好几十回，把它说完了，这赚钱赚得多呀。咱得理解，那个时候底层艺人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所以呢，好多的古曲艺人啊，唱曲艺人，包括说唱艺人，后来都改说了评书了。那么从表演形式方面来说呢，评书有些样也挺新的啊，这不是咱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以前的老艺人先贤们一张嘴状物魔声，学习天地万物，模仿各种声音。你比方说吧，以前听评书经常有这么一个桥段啊，见这位大英雄搬人凳上了马，一勒缰绳，这匹骏马是一声嘶鸣，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马蹄子声音啊，各位不要多想，马蹄子声音，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有我们音响老师、制作老师一配合，什么都有了，来走起。嘿，你看看咱制作老师这音效一说就给，这叫什么呀，这叫马踏郭德纲。那个郭老师不好意思啊，玩笑玩笑啊。再比方说这位大英雄手持金丝大环刀，用尽全力磕开贼人的兵器，耳轮中就听着啊，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贼人的兵器给磕飞了。哎，就这一段有咱们音效老师就没问题，来再来音效。嘿，你看我们制作老师什么音效没有。
1: 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岱镇冠名播出。黄岱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岱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路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平望枢纽到吴江南路段。
2: 果实并不是长得非常的大，它其实呢就是同样的外壳，但里边每一个小籽儿它的这个量也是不同的。这个方法对石榴也是同样适用的哈。第三点呢，就是看活力，鲜活的梭子蟹呢碰到蟹腿会快速的回缩，如果呢你这个就直接去夹它，这个反抗非常的激烈的话，说明它是很有活力的。第四点就是得有它淡淡的海水腥味，如果呢是味道很大，直接变成了腥臭味，直接放弃啊。一般来说呢，中秋前期公蟹的肉质比较鲜甜，母蟹的蟹黄慢慢的开始饱满，买回家呢尽快的烹饪哈，不能长时间的去存放。那特别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去买生鲜的话哈，尽量的不要购买那种冷冻或者说是冷藏那种类型的产品，就去市场挑活的。现在大部分的生鲜的这种超市啊，都有这个专门卖梭子蟹活蟹的专区，在里边的直接挑，按照我们刚说的哪个更有活力，其实挑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保险一些的哈，应该会让帮助大家能找到更好的一些梭子蟹。那这个就是梭子蟹挑选的一些方法，不知道各位我说的对不对呢？

0: 交替通行。从昨晚开始，位于湘东中路222号的南京奥体中心将连续3晚举办演唱会，那今天也不例外。预计晚上10点散场期间呢，周边集中的疏散压力大，交管部门将对江东中路的孟都大街，
1: 我们中央空调，冬天呢室内也可以达到24度左右，非常的奢华超前。三楼呢就是美龄宫的主卧、起居室、书房与化妆间，房间保留了民国的原貌，梳妆台、独立卫浴、英国的进口浴缸、玻璃大窗，尽显了精致优雅。宋美龄她精通书画、英文、音乐，气质典雅。这栋别墅呢也完全贴合了她的审美风格。危楼布局是警卫、佣人的生活区，现在作为宋美龄书画展厅，可以欣赏她的书画作品，享受民国第一夫人的台亭。整栋美龄宫呢东西合璧，低调华贵，既有中式的飞檐琉璃，又有西式的别墅格局。它见证了民国丰盈岁月，也是南京最具浪漫色彩、最适合拍照打卡的民国经典建筑。所以说我们是博爱之都啊，这个地方呢特别开辟了一条人工的行人步道，所以说好多的年轻人在这边打卡。这里是美龄宫，这里是梧桐大道，这里是南京博爱之都大美经营，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陈导在前方我们带来的非常响。

0: 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陈红华。前有怀走名都，慢赏足喜佳处，扬州交警提醒你，驾驶出游莫大意，交通安全记在心，临随路段且慢行，谨慎驾驶不分心，景区停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由苏州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环行。另外环行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和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之间，也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阿伟，那来关注此刻南京市区的交通出行情况。目前呢，市区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内环北线玄武湖隧道由西向东往新庄立交方向，还有内环东线来临车辆，南京长江大桥仅限四维彩照通行，请注意避免误闯。以上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车窗缓缓落下，秋风拂面，甜甜的桂花香瞬间漫入车厢。见过世间万千光景，心底最动人的月光永远朝向家的方向，朝向家的方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陪你一起欢度中秋与爱。

0: 好，我们下半
1: 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

国庆假期的旅客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在这么长的双节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其中江苏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00万人次。为了满足双节旅客的出行需要，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95对，较去年同期

0: 16:09，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端。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和各位来连线到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宁通支队第七大队副队长曹金华，来向他一起去了解一下目前当前路网的相关信息哈。曹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请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目前相关路网的一些信息，谢谢您。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宁通支队第七大队曹金华。我们大队的辖区是G四零沪陕高速、小海枢纽至启东北互通及 S 幺九西通高速南通绕城段。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目前G四零沪陕高速小海枢纽至海门互通一小时的断面流量1096辆，海门互通至启东北一小时断面流量886辆 ，S 幺九西通高速南通绕城段一小时断面流量300辆，通行都是顺畅的。这个中秋假期，我们大队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并在提前对辖区。

0: 来，我们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条消息哈。那么正在日本进行2026年亚运会的中国健儿又传来好消息。 首先呢，是在男子50米蛙泳的决赛当中， 中国队名将秦海洋是夺得金牌，实现卫冕。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刘俊杰则是获得银牌。那么同样呢，来自于我们江苏的张雨霏则是在亚运会女子5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 以25秒41的成绩夺得金牌，
1: 成功的卫冕。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吴清峰则是获得亚军。我们再次祝贺中国泳坛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取得了非常优秀和出色的成绩。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占领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 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0: 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中秋节市民出行购物集中，这份假期防骗提醒请您收好。一要警惕机票、火车票退改签，凡是主动来电称航班车次取消，要求点击链接扫码退款的，都是诈。
1: 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5: 燕之屋，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5: 燕之屋。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

动人的月光，永远朝向家的方向，朝向家的方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陪你一起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电子的一首第一天开启我们今天中秋特别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17:10，这里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APP 正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张端。最后一个小时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请大家记得通过大蓝鲸 Live 来给我们留言哦。

0: 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

接下来就是学会好好说话。如果说陪伴是爱的容器，那沟通就是爱的通道。很多家庭的亲子问题，其实最后都败在不会好好说话上。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想一想，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开口，你怎么又考这么差，你看看别人家的谁谁谁，我这都是为你好。这些话每一句其实都带着焦虑，

学会好好说话，把日子过成教育，把教育过成生活。很多家长觉得教育是学校的事儿，是补习班的事儿，是晚上写作业的那两个小时，但其实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止在书桌前，而是在生活的烟火气里。带孩子一起做饭是教育，在孩子在洗菜摘菜打下手的时候，他可能就学会了动手，学会了合作，学会了珍惜食物。一起做家务也是在教育，孩子扫地叠衣服整理房间，就学会了责任条理和自立。一起散步逛超市回老家也是教育，孩子在看世界的

0: 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1: 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2: 呵护全家，电信 AI
1: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2: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1: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1: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2: 添翼智评，
1: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望。
3: 中国电信。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中秋十一怎么过？
5: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4: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5: 还有15%政府补贴，
4: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6: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0: 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

0: 双十一怎么过？
1: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赢中国节！
0: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 还有15%政府补贴，
0: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我是王丹，爱上。